想他有点像我奶奶上面拿一个来的火罐，路见几地方呀，那安那面有关呀，为难不得不能一波的火罐呀，为难不用火罐呀，为难不得一路翻过火罐火罐呀，为难一旦不得转，对呀不得回忆那个的安，来为白不能来呀，那给别人弄一波呀。